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3日星期三，教会纪念圣武商比约神父。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探访圣座文化教育部，问候该部会的职员及合作者。教宗接见特殊奥林匹克代表团，提及他自己对体育运动的热爱，并邀请他们追随圣弗拉萨蒂的方表，活出圣善的生活。新闻周刊，耶稣圣婴医院位于全球最佳儿童医院第四名。教宗梁十四世9月21日上午11点半前往圣座文化教育部办公楼，在感谢和赞赏中进行了约1个小时的探访。圣座该部会的公告提及这个消息。教宗在圣座文化教育部门口受到部长梅东萨书记的迎接，两位秘书长也在场。接着教宗问候了在场的所有职员及合作者，并在小圣堂祈祷片刻。在亲切融洽的气氛中，教宗发表了简短讲话，鼓励该部会的日常工作及其对教会和全世界所做的服务。教宗也强调，他们的工作有助于促进天主教的教育使命和文化责任，通过体育和艺术来制造许多相遇的机会，并借由那能推广人文主义一切价值的普世语言来激励对话。教宗最后表示，圣座部会的工作是一项宝贵工具，用以传扬教会的根本讯息及信仰。探访结束之际，教宗向在场众人及其家庭颁赐降服。我将你们托付给圣母玛利亚和圣弗拉萨蒂的转求，这位年轻人跟你们一样投身于体育运动，他深爱基督，并与许多朋友一起将体育运动的价值化为良好且慷慨的生活，圣善的生活。教宗梁十四世日前在梵蒂冈接见特殊奥林匹克代表团，这些意大利运动员参加了2025年特殊奥运世界冬季运动会。圣父教宗首先向这些运动员表达了与他们见面的欣喜之情。教宗分享道，如同你们所知道的，我也很喜欢体育运动，而且我深信其伟大的教育价值，因为它教导人崇高且真正的价值。参与体育运动意味着认真又辛苦地投入其中，从而怀着忠诚、信赖、开放胸襟、团队精神和勇气分享坚韧不拔的果实。教宗表示，我们的世界非常需要像你们这样提醒众人生命真正价值的人，需要男男女女通过其榜样展现出分享与爱的道路是唯一通往幸福与和平的途径。圣父教宗提到，体育运动是普世的语言之一，它超越文化、社会、宗教和生理差异，促使人们团聚在一起参加同一场的比赛，一起成为成功与失败的主人翁。教宗感谢在场众人的临在，他们所带来的真实快乐，以及他们活出的 积极讯息。教宗鼓励运动员、教练、领导者、助理及合作者们满怀热忱地继续他们的工作。最后，教宗期勉他们效法圣弗拉萨帝，活出圣善的生活。教宗为在场的人及其家属和挚爱颁赐宗座降服。美国新闻周刊与一个全球数据和商业智能平台合作发布2027年世界最佳专科医院排行榜。这项国际排名旨在评选各个专科领域中最优秀的医疗机构。圣座耶稣圣婴儿童医院在全球儿科专科医院排行榜中位列第四，较上一届上升两位，并继续稳居欧洲第一。耶稣圣婴儿童医院自2024年起一直跻身全球前十，也是该专科全球前25名中唯一一家意大利医疗机构。排名前三的均为北美洲医院，分别是多伦多病童医院、波士顿儿童医院和费城儿童医院。在儿科类别中，新闻周刊和全球数据和商业智能平台评估了35个国家约800家医疗机构，最终将250家医院列入排行榜。除了整体排名外，耶稣圣婴儿童医院还有两个领域获评为突出专科及儿科范围内表现尤其卓越的专业领域。在2027年榜单中，除了去年已经获得认可的肿瘤科之外，新生儿科也被列入其中。耶稣圣婴医院院长奥内斯蒂教授表示，这项认可无疑令人欣慰，它属于所有每天以专业能力和奉献精神照顾儿童并为医院生活做出贡献的人。他继续说道，这项成果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来自世界各地医生和医疗专业人士的评价。耶稣圣婴医院的卓越表现获得国际医疗界认可，是对我们工作人员的价值以及日常工作的有力肯定，而这项工作始终得到广大群体的支持。世界最佳专科医院排行榜由三项评估内容构成，并按照不同权重计入总分。专业声誉占总分的 85%， 来自30多个国家的数千名医生、医疗专业人士和医院管理者受邀推荐他们认为在各自专业领域表现最优秀的医疗机构，另有 10% 的分数来自医院获得的认可与质量认证。评估内容包括国家和国际机构认可的安全与质量标准，例如国际联合委员会的认证，以及针对特定医疗领域颁发的专业认证。其余 5% 与病患报告结果指标的采用情况有关。新闻周刊和全球数据和商业智能平台通过专项调查了解各医院是否收集并运用患者亲自反馈的治疗结果， 同时评估相关项目的发展程度。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由于施礼华神父的祈祷、严厉的刻苦和永无休止的使徒工作，继续地结出更多的果实。正在此时，1935年初，一位土木工程系的学生欧华路出现了。欧华路注定要在施礼华神父的生命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是一位杰出的学生，也是一位超级的斗牛士。他非常热衷于斗牛，以至于他和他的一些朋友们偶尔会租一个小斗牛场与小公牛对抗，来练习他们的斗牛的技能。欧华路也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每天都参加弥撒和领圣体，并且他是省卫增爵社团的非常虔诚的成员。为了帮助穷人，他经常冒险进出城市中最贫困和最危险的地区。其中的一个贫民窟地区是圣拉蒙，那里的人们在非人性的条件下挣扎着求生，许多人住在用纸板制成的棚屋里。省卫增爵社团为这些穷人们提供了各种的协助，包括食物和医疗费用等。省卫增爵社团的学生成员也在这个区域教授道理课。大概在一年前，欧华路和省卫增爵社团的一群学生成员们在前往教授道理课的路上遭到了严重的袭击。这事发生在1934年2月的一个星期天。一个由大概15人组成的一伙暴徒，在学生们要到圣拉蒙的路上，就在那里等待着他们。在袭击中，年轻的欧华路被打伤了后脑勺，造成了一个严重的伤口，且鲜血直流。他的另一个同伴的耳朵差点被撕掉，幸运的是，他们碰巧在地铁站附近，于是他们逃进了地铁站内，跳上了第一列进站的列车，逃跑了。欧华路满身是血地回到家，并且被送进医院接受治疗。然而，他的伤口被感染，而且发了高烧，需要每天接受医生的治疗，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这一事件并没有阻止他帮助贫困地区的穷困家庭。正是由于他努力地帮助穷人，他才听说了有关施礼华神父的事。在1935年的其中一天，欧华路在前往阿罗约德阿布洛尼家区的路上，穿过一片的小麦和大麦田。当时他注意到他的三四个朋友正在深入的交谈，因此欧华路问他们在谈些什么。他们回答说，施礼华神父和他正在进行的使徒工作。其中一名学生马努尔·佩雷斯随后告诉他一些关于施礼华神父感人的事迹。于是欧华路说，他想要和施礼华神父见面。欧华路与施礼华神父的第一次交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欧华路回忆说，施礼华神父马上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卡门德·布迪略的侄子吧？事实上，卡门德·布迪略是他的姑姑，是他父亲的其中的一个妹妹，也是欧华路受洗时的代母。卡门和他的妹妹皮拉尔住在一起，两姐妹都是单身，做了许多慈善工作。他们特别帮助了达马斯使徒会的修女和病患基金会。正是在卡门
和皮拉尔协助达马斯基金会的期间，在施利华神父成为病患基金会的神师后遇到了神父。有一次，当卡梅与施利华神父交谈时，他告诉神父有关他的侄子欧华路的事。他非常看重欧华路，并且说他的侄子是一位非常好的年轻人。虽然这次的交谈没有持续超过五分钟，但是欧华路感觉到施利华神父对他印象深刻。然后施利华神父建议他们应该再次的会面，做更深长的交谈。但是当欧华路再去见施利华神父时，施利华神父却爽约了。欧华路回忆道，似乎是他突然被叫去探望一位临终者，他无法联系到我，因为我没有给他我的电话号码。因此主业团的创办人与将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与继任者之间关键性的会面被延迟到几个月之后。

大概在这个时候，另一位建筑系的学生波多洛·卡西亚罗也加入了整个故事。波多洛是一位一丝不苟的观察者和记录者，他可以说是一个相当有个性的人。波多洛是一位名叫彼得·卡西亚罗的英国绅士的曾孙。彼得·卡西亚罗的专长是矿物学和会计学。他搬到西班牙修建铁路，之后借由开矿而致富。有些矿井则远达俄罗斯乌拉尔。他最后在西班牙和阿尔及利亚修建了一个典型的英国式的庄园。波多洛自己说道，在1935年我抵达马德里三年后，我的一位朋友穆瑞诺告诉我，他最近认识了一位评价很高的施里华神父，并且想要把他介绍给我。波多洛习惯于在马德里四处走动，绘制建筑物的素描，并且对有关他所观察到的事情做了许多的笔记。因此，他描绘了与施里华神父第一次的会面。他这样写道，我们上了一楼，就像往常一样，我记录了一切。门旁边有一块闪亮发光的牌匾，上面写着 DYA 学院。我们进门后，入口大厅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第一印象。事情并非我所想象的那样。我原来认为会是一个宽敞而漫无边际、没有一点温暖的地方。相反的，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简陋的中产阶级家庭住宅的门厅里，装饰十分高雅，最重要的是非常的干净，气氛亲切而轻松。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很喜欢它。我们被带到一个小客厅，在那里我们等了几分钟。过了不久，一位面带微笑30岁左右的神父走了进来，他停了一会儿，和蔼可亲地看着我，脸上戴着圆框眼镜，微微地向前倾。我的这位朋友向神父说道，施里华神父，这是我的朋友波德洛·卡西亚罗。然后这位年轻的神父让奥斯定给我们几分钟，这样我们就可以单独交谈了。他让我觉得我好像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我们坐下来谈话，那次的谈话足以让我一下子抛开所有的疑问，因为施里华神父完全不同于我原本对他想象的任何印象。我曾期望看到的是一个超凡入圣的角色，或是类似这样奇怪的人物。这就是以我的偏见所描绘出的讽刺的图像。相反的，我所看到的施里华神父，他精力充沛，亲切善良，非常率直而自然。从一开始，他就给我注入了极大的信心，同时，我对他的尊重远超出了对他年龄的尊重。我特别被他的善良、富有感染力的喜悦及他的幽默感所震撼。我向他倾诉了自己的心声，就像我一生中从未对其他人这样做过。我并不清楚我们谈了多久，大概不超过45分钟。我只记得在自己说再见时，告诉他，神父，我希望您能成为我的神修指导。波德洛并不了解什么是神修指导或神修辅导，他所知道的是自己的一位好朋友，也是一位建筑系的学生，去找一位神父做神修指导。那天，施利华神父
他向博多洛介绍了小教堂。博多洛回忆道，那是一个相当小的教堂，展现出安静的天井、肃静、朴实，既令人愉悦，显然是用爱来完成的。在祭台前方的墙上，有一幅以厄玛乌的两个门徒与主交谈的油画。博德洛对此印象深刻，在离开之前，他与施利华神父安排了定期见面的时间。初次见到施利华神父的博德洛这样写道，我越是与施利华神父交谈，向他透露了我内心最深处的自我，我就越发现他的灵修是多么的卓越。最重要的是，我发现到他那令人惊叹的爱的能力和他极佳的同理心。

天主，你当在西庸受赞颂，你眷顾大地，普降甘霖，使大地肥沃。天主的河水洋溢，五谷丰登，这都是出于你的安排。你灌溉田洼，爬平土壤，降雨松软土地，赐福幼苗生长。你普施慈惠，年年丰收，你足迹所至，处处富裕。牧场上牛羊成群，山林间欢声载道。天主，你当在西庸受赞颂。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3日星期三，教会纪念圣武商比约神父。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探访圣座文化教育部，问候该部会的职员及合作者。教宗接见特殊奥林匹克代表团，提及他自己对体育运动的热爱，并邀请他们追随圣弗拉萨蒂的方表，活出圣善的生活。新闻周刊，耶稣圣婴医院位于全球最佳儿童医院第四名。教宗梁十四世9月21日上午11:30前往圣座文化教育部办公楼，在感谢和赞赏中进行了约1个小时的探访。圣座该部会的公告提及这个消息。教宗在圣座文化教育部门口受到部长梅东萨书记的迎接，两位秘书长也在场。接着教宗问候了在场的所有职员及合作者，并在小圣堂祈祷片刻。在亲切融洽的气氛中，教宗发表了简短讲话，鼓励该部会的日常工作及其对教会和全世界所做的服务。教宗也强调，他们的工作有助于促进天主教的教育使命和文化责任，通过体育和艺术来制造许多相遇的机会，并借由那能推广人文主义一切价值的普世语言来激励对话。教宗最后表示，圣座部会的工作是一项宝贵工具，用以传扬教会的根本讯息及信仰。探访结束之际，教宗向在场众人及其家庭颁赐降服。我将你们托付给圣母玛利亚和圣弗拉萨蒂的转求，这位年轻人跟你们一样投身于体育运动，他深爱基督，并与许多朋友一起将体育运动的价值化为良好且慷慨的生活，圣善的生活。教宗梁十四世日前在梵蒂冈接见特殊奥林匹克代表团，这些意大利运动员参加了2025年特殊奥运世界冬季运动会。圣父教宗首先向这些运动员表达了与他们见面的欣喜之情。教宗分享道，如同你们所知道的，我也很喜欢体育运动，而且我深信其伟大的教育价值，因为它教导人崇高且真正的价值。参与体育运动意味着认真又辛苦地投入其中，从而怀着忠诚、信赖、开放胸襟、团队精神和勇气分享坚韧不拔的果实。教宗表示，我们的世界非常需要像你们这样提醒众人生命真正价值的人，需要男男女女通过其榜样展现出分享与爱的道路是唯一通往幸福与和平的途径。圣父教宗提到，体育运动是普世的语言之一，它超越文化、社会、宗教和生理差异，促使人们团聚在一起参加同一场的比赛，一起成为成功与失败的主人翁。教宗感谢在场众人的临在，他们所带来的真实快乐，以及他们活出的 积极讯息。教宗鼓励运动员、教练、领导者、助理及合作者们满怀热忱地继续他们的工作。最后，教宗亲勉他们效法圣弗拉萨蒂，活出圣善的生活。教宗为在场的人及其家属和挚爱颁赐宗座降服。美国新闻周刊与一个全球数据和商业智能平台合作发布2027年世界最佳专科医院排行榜。这项国际排名旨在评选各个专科领域中最优秀的医疗机构。圣座耶稣圣婴儿童医院在全球儿科专科医院排行榜中位列第四，较上一届上升两位，并继续稳居欧洲第一。耶稣圣婴儿童医院自2024年起一直跻身全球前十，也是该专科全球前25名中唯一一家意大利医疗机构。排名前三的均为北美洲医院，分别是多伦多病童医院、波士顿儿童医院和费城儿童医院。在儿科类别中，新闻周刊和全球数据和商业智能平台评估了35个国家约800家医疗机构，最终将250家医院列入排行榜。除了整体排名外，耶稣圣婴儿童医院还有两个领域获评为突出专科及儿科范围内表现尤其卓越的专业领域。在2027年榜单中，除了去年已经获得认可的肿瘤科之外，新生儿科也被列入其中。耶稣圣婴医院院长奥内斯蒂教授表示，这项认可无疑令人欣慰，它属于所有每天以专业能力和奉献精神照顾儿童并为医院生活做出贡献的人。他继续说道，这项成果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来自世界各地医生和医疗专业人士的评价。耶稣圣婴医院的卓越表现获得国际医疗界认可，是对我们工作人员的价值以及日常工作的有力肯定，而这项工作始终得到广大群体的支持。世界最佳专科医院排行榜由三项评估内容构成，并按照不同权重计入总分。专业声誉占总分的 85%， 来自30多个国家的数千名医生、医疗专业人士和医院管理者受邀推荐他们认为在各自专业领域表现最优秀的医疗机构，另有 10% 的分数来自医院获得的认可与质量认证。评估内容包括国家和国际机构认可的安全与质量标准，例如国际联合委员会的认证，以及针对特定医疗领域颁发的专业认证。其余 5% 与病患报告结果指标的采用情况有关。新闻周刊和全球数据和商业智能平台通过专项调查了解各医院是否收集并运用患者亲自反馈的治疗结果，同时评估 相关项目的发展程度。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由于施礼华神父的祈祷、严厉的刻苦和永无休止的使徒工作，继续地结出更多的果实。正在此时，1935年初，一位土木工程系的学生欧华路出现了。欧华路注定要在施礼华神父的生命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是一位杰出的学生，也是一位超级的斗牛士。他非常热衷于斗牛，以至于他和他的一些朋友们偶尔会租一个小斗牛场与小公牛对抗，来练习他们的斗牛的技能。欧华路也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每天都参加弥撒和领圣体，并且他是省卫增爵社团的非常虔诚的成员。为了帮助穷人，他经常冒险进出城市中最贫困和最危险的地区。其中的一个贫民窟地区是圣拉蒙，那里的人们在非人性的条件下挣扎着求生，许多人住在用纸板制成的棚屋里。省卫增爵社团为这些穷人们提供了各种的协助，包括食物和医疗费用等。省卫增爵社团的学生成员也在这个区域教授道理课。大概在一年前，欧华路和省卫增爵社团的一群学生成员们在前往教授道理课的路上遭到了严重的袭击。这事发生在1934年2月的一个星期天。一个由大概15人组成的一伙暴徒，在学生们要到圣拉蒙的路上，就在那里等待着他们。在袭击中，年轻的欧华路被打伤了后脑勺，造成了一个严重的伤口，且鲜血直流。他的另一个同伴的耳朵差点被撕掉，幸运的是他们碰巧在地铁站附近，于是他们逃进了地铁站内，跳上了第一列进站的列车逃跑了。欧华路满身是血地回到家，并且被送进医院接受治疗。然而他的伤口被感染，而且发了高烧，需要每天接受医生的治疗，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这一事件并没有阻止他帮助贫困地区的穷困家庭。正是由于他努力地帮助穷人，他才听说了有关施礼华神父的事。在1935年的其中一天，欧华路在前往阿罗约德阿布洛尼家区的路上，穿过一片的小麦和大麦田。当时他注意到他的三四个朋友正在深入的交谈，因此欧华路问他们在谈些什么。他们回答说，施礼华神父和他正在进行的使徒工作。其中一名学生马努尔·佩雷斯随后告诉他一些关于施礼华神父感人的事迹。于是欧华路说他想要和施礼华神父见面。欧华路与施礼华神父的第一次交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欧华路回忆说，施礼华神父马上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卡门德·布迪略的侄子吧？事实上，卡门德·布迪略是他的姑姑，是他父亲的其中的一个妹妹，也是欧华路受洗时的代母。卡门和他的妹妹皮拉尔住在一起，两姐妹都是单身，做了许多慈善工作。他们特别帮助了达马斯使徒会的修女和病患基金会。正是在卡门
和皮拉尔协助达马斯基金会的期间，在施利华神父成为病患基金会的神师后遇到了神父。有一次，当卡梅与施利华神父交谈时，他告诉神父有关他的侄子欧华路的事。他非常看重欧华路，并且说他的侄子是一位非常好的年轻人。虽然这次的交谈没有持续超过五分钟，但是欧华路感觉到施利华神父对他印象深刻。然后施利华神父建议他们应该再次的会面，做更深长的交谈。但是当欧华路再去见施利华神父时，施利华神父却爽约了。欧华路回忆道，似乎是他突然被叫去探望一位临终者，他无法联系到我，因为我没有给他我的电话号码。因此主业团的创办人与将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与继任者之间关键性的会面被延迟到几个月之后。

大概在这个时候，另一位建筑系的学生波多洛·卡西亚罗也加入了整个故事。波多洛是一位一丝不苟的观察者和记录者，他可以说是一个相当有个性的人。波多洛是一位名叫彼得·卡西亚罗的英国绅士的曾孙。彼得·卡西亚罗的专长是矿物学和会计学。他搬到西班牙修建铁路，之后借由开矿而致富。有些矿井则远达俄罗斯乌拉尔。他最后在西班牙和阿尔及利亚修建了一个典型的英国式的庄园。波多洛自己说道，在1935年，我抵达马德里三年后，我的一位朋友莫瑞诺告诉我，他最近认识了一位评价很高的施里华神父，并且想要把他介绍给我。波多洛习惯于在马德里四处走动，绘制建筑物的素描，并且对有关他所观察到的事情做了许多的笔记。因此，他描绘了与施里华神父第一次的会面。他这样写道，我们上了一楼，就像往常一样，我记录了一切。门旁边有一块闪亮发光的牌匾，上面写着 DYA 学院。我们进门后，入口大厅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第一印象。事情并非我所想象的那样。我原来认为会是一个宽敞而漫无边际、没有一点温暖的地方。相反的，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简陋的中产阶级家庭住宅的门厅里，装饰十分高雅，最重要的是非常的干净，气氛亲切而轻松。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很喜欢它。我们被带到一个小客厅，在那里我们等了几分钟。过了不久，一位面带微笑、30岁左右的神父走了进来。他停了一会儿，和蔼可亲地看着我，脸上戴着圆框眼镜，微微地向前倾。我的这位朋友向神父说道，施里华神父，这是我的朋友波多洛·卡西亚罗。然后这位年轻的神父让奥斯定给我们几分钟，这样我们就可以单独交谈了。他让我觉得我好像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我们坐下来谈话，那次的谈话足以让我一下子抛开所有的疑问，因为施里华神父完全不同于我原本对他想象的任何印象。我曾期望看到的是一个超凡入圣的角色，或是类似这样奇怪的人物。这就是以我的偏见所描绘出的讽刺的图像。相反的，我所看到的施里华神父，他精力充沛，亲切善良，非常率直而自然。从一开始，他就给我注入了极大的信心，同时，我对他的尊重远超出了对他年龄的尊重。我特别被他的善良、富有感染力的喜悦及他的幽默感所震撼。我向他倾诉了自己的心声，就像我一生中从未对其他人这样做过。我并不清楚我们谈了多久，大概不超过45分钟。我只记得在自己说再见时，告诉他，神父，我希望您能成为我的神修指导。波多洛并不了解什么是神修指导或神修辅导，他所知道的是自己的一位好朋友，也是一位建筑系的学生，去找一位神父做神修指导。那天，施里华神父
还向博多洛介绍了小教堂。博多洛回忆道，那是一个相当小的教堂，展现出安静的天井、肃静、朴实及令人愉悦，显然是用爱来完成的。在祭台前方的墙上，有一幅以厄玛乌的两个门徒与主交谈的油画。博德洛对此印象深刻，在离开之前，他与施利华神父安排了定期见面的时间。初次见到施利华神父的博德洛这样写道，我越是与施利华神父交谈，向他透露了我内心最深处的自我，我就越发现他的灵修是多么的卓越。最重要的是，我发现到他那令人惊叹的爱的能力和他极佳的同理心。

天主，你当在西庸受赞颂，你眷顾大地，普降甘霖，使大地肥沃。天主的河水洋溢，五谷丰登，这都是出于你的安排。你灌溉田洼，爬平土壤，降雨松软土地，赐福幼苗生长。你普施慈惠，年年丰收，你足迹所至，处处富裕。牧场上牛羊成群，山林间欢声载道。天主，你当在西庸受赞颂。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4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公开接见，进步应以爱德为指引，改善众人的生活。教宗将与数百名儿童在梵蒂冈为和平诵念玫瑰经。教宗将技术创新的成果转化为和平的工具。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为达成惠及全人类的真正人类进步，科技进步必须由爱德所激励并加以引导。唯有如此，才能始终捍卫人的尊严，促进所有人的生活条件，尤其是那些处在劣势地位的人。教宗梁十四世在9月23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强调了这一点。在本次的要理讲授中，教宗继续省思梵二文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墓志宪章，其讲授的主题是有关该文献第三章的内容，人在世间的活动。在初秋晴朗温和的日子里，教宗指出，该文献邀请我们分享知识和技能的面饼，好使每一个人和每一个民族都能发挥自己的潜力，并在天主的助佑下共建一个美好的未来。教宗表示，这正是技术、社会和科学进步的价值所在。在梵二大公会议闭幕不到4年的时间里，这进步促使人类于1969年7月首次登陆了月球。教宗提到，人是按着天主的肖像和模样受造的，并借着自己与理智增加自己的知识，从而使整个社会进步。然而，在上个世纪，科学以科技的革新进步导致一些人认为对天主的信仰已然过时，唯有通过脱离天主，真正的人类自主才能被肯定。教宗指出，这种偏见尤其盛行在那已经失去基督信仰启示这个参照点的一部分西方文化中，把人与天主当成竞争者。教宗提醒道，当否定与天主的关系时，就再也无法肯定人的超性价值。这就是无神论人文主义的悲剧。正如梵二大公会议一位重要的神学家德吕巴克所做的透彻描述那样，教宗引用论教会在现代世界墓志宪章第34号的话，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绝无疑惑，有信仰的人认为人类所有个人及团体的活动，以及历来人们设法改善其生活的努力，本身是吻合天主圣意的。凡由人的智能与美德所产生的一切，信友不独不以为他们违反天主的全能，不独不以为拥有理智的受造物与造物主竞争，反而深信人类的胜利是天主伟大的标志及其奇妙计划的成果。教宗进一步指出，人类并不会因与天主的相遇而被吸收或消除，相反的，呈现出它的完整性，并在基督内继续保持自由和活跃。事实上，正是在它内，人类才能找到圆满的真理和自由。此外，在感恩祭中，象征人类劳动果实的饼酒每天被奉献于祭台上，转变成基督的体和血。教宗表示，这里浮现出一个重要的真理，为了与天主相遇，人并不需要放弃世俗的工作，
而是可以圆满活出自己的圣召，善尽日常工作，圣化这份工作。教宗最后指出，基督徒如同所有人一样，参与建设人类的城市，同时朝着万物的中向和与天主的相遇迈进，并提醒那些与他们共同分享进步、科学和生命之旅的人，什么是最后的终向。教宗里昂十四世将于10月1日下午5点在梵蒂冈花园路德岩洞前与数百名儿童一起为和平诵念玫瑰经，届时来自罗马学校和堂区的700至1000名儿童与教宗共同祈祷，与世界各地的孩童、家庭、学校和基督徒团体团结一心。当天的祈祷将标志着百万儿童诵念玫瑰经活动的开始。这项举措于20多年前由宗座援助苦难教会基金会所推动。然而，今年的这项活动将是首次会持续一周，从10月1日至7日，为的是让各大洲的教区、堂区、学校、团体和家庭选择更适合各自牧灵工作现况的一天来诵念玫瑰经，同心合意地为和平及团结祈祷。这一周的诵念玫瑰经活动将于7日玫瑰经圣母纪念日达到高峰。在罗马的儿童与教宗里昂十四世一同祈祷时，许多国家已经在准备这类似的活动，从玻利维亚亚马逊的原住民团体到苏丹、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和塞拉利昂，以及许多其他受战争、贫穷或者不稳定影响的地区的堂区，各地的孩子们都齐心协力地为这次玫瑰经祈祷活动做准备。2026年的这项活动受到圣母讯息的启发，他曾在法蒂玛表明，我的无玷圣心最终将会胜利。援助苦难教会组织的国际主席、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部部长科赫书记今年在致参与者的信函中提到，圣母玛利亚的无玷圣心象征着一种全然向圣神开放的生活，而且童贞圣母是信德、爱德和祈祷的榜样。在数以百万的人面临战争、暴力、迫害、贫困和不稳定的时刻，诵念玫瑰经活动具有特殊意义。在这背景下，愿儿童的祈祷成为纯真而普遍信任与希望的标记。来自不同文化和国家、讲不同语言的儿童万众一心地为和平祈祷。百万儿童诵念玫瑰经活动于2005年在委内瑞拉发起，如今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祈祷运动，各大洲的儿童、家庭、堂区、学校和教会团体受邀参与其中。这项活动受到圣庇护神父话语的启发，当100万儿童诵念玫瑰经时，世界将会改变。祈祷的邀请并非仅限于儿童，援助苦难教会组织也鼓励家长、教师、司铎、会士、修女、药理教员和家庭与孩子们一同祈祷。这是伟大的人类通谕发出的呼吁，也是教宗一贯的呼吁。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应服务于人的尊严，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从而成为和平的工具，而非造成更多分裂和差距。
面对日益迅猛的科技进步，教宗梁

0: 这所宗座大学的大礼堂和多个线上会议，分享经验，深入探讨人工智能冲突与建设和平之间的关系。会议开始时，宗座生命科学院总监丘奇神父宣读了教宗致与会者的讯息。梁十四世写道，在这个充满冲突和分裂的世界，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以智慧和爱德为指引的愿景，好使科技进步服务于每个人的尊严，并加强维系人类大家庭的纽带。教宗提及自己的通谕《伟大的人类》，指出天主的慈悲计划今天仍在历史中不断发展，并且在数字时代成为我们按照福音生活的指南针。基于这一认识，教宗鼓励与会者深入探讨人工智能如何在真正关注他人福祉的指引下，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对话、和解与团结，从而将技术创新的成果转化为和平的工具。本次研讨会由联合国和平大学及其意大利校区与宗座生命科学院和宗座拉特朗大学共同发起。研讨会并非一次性活动，而是作为两年一届的会议和常设国际平台来筹划。 AI 促进和平大会旨在促进科学研究、公共机构、外交、经济、哲学、学术界与宗教领域之间的对话，其背后是一个日益紧迫的问题：如何引导人工智能服务于和平，避免它成为进一步的冲突因素。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事事有时节，天下任何事皆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除栽种的亦有时。旧约殉道篇的这番话，为我们新约的子民来说，格外具有现实意义。我们依照教会制定的理念过生活，有欢庆救主降生的时节，也有守斋刻苦的四旬期，更有纪念主耶稣受难的逾越节三日庆典，以及庆祝他战胜死亡的复活期。这些庆节各有各的过法，我们基督徒蒙召有意识地安排家庭生活，尤其要帮助子女加以善度。关于这点，德国灵修指导神师本笃会士古伦神父以及该国天主教妇女协会全国主席伯格纳女士，在他们共同撰写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阐述了随着时节体验信仰的方法。前两周我们谈论了善度降临期、主显节以及进入四旬期前的狂欢节的意义。现在我们要从40天的斋戒开始谈起。

在四旬期间，要把所有的糖果都收起来，装在一个玻璃罐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罐子。于是，他们就会野心勃勃地在复活节之前，尽可能地收集别人送的糖果，放进罐子，忍住不在斋期中享用。今天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对物质享受做到这样的禁欲行为。但那时，对古伦神父的家人而言，这是一种运动精神。从心理学的观点，我们知道，一个人只有在练习如何放弃时，才可以发展坚强的自我。伯格纳女士则表示，在四旬期当中，就像在江陵期一样，可以借着教会举办的各种爱的活动，让孩子们看到世界其他地方家庭的状况，开阔他们的视野。当孩子们明确地经验到一些在南半球家庭的生活时，他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知道，地球上的物质分配并不公平，其他儿童的生活是如何受到饥饿、贫穷、健康等因素的压迫。这里我们来认识一个实际的案例。马提亚斯和他的弟兄姐妹已经在期待收到今年的四旬期日历，那上面每天都会报道一些亚洲或非洲国家儿童的生活，有关他们的故事，以及一些救助活动的信息。难道我们不能做一些事来帮助他们吗？他一直这样问自己，直到有一天他想出一个点子，可以在班上发起一个活动，来帮助在安哥拉的两位小朋友杰森和奈德。他利用爱德机构的图片及文字和丰富的想象力，制作一幅海报，报道这些小孩的生活状况，在校园中发起一项骑自行车宣传募款的活动，以帮助这两位小朋友。父母和一些师长都很支持他的想法，终于让他募到一笔不小的款项。这种提升全球各地家庭和儿童生活水平的活动，不只可以让我们透过捐款减轻他们的疾苦，更可以让我们的年轻人学会更珍惜他们充满安全保障的生活条件。

随着四旬期进入尾声，我们纪念无主耶稣的受难史。在圣之主日当天，我们进入圣周。古伦神父指出，他和家人们在圣周期间不只参与圣堂的礼仪，家里也有自己的仪式。其中一项是在星期五耶稣受难日礼仪之后回家画彩蛋。这时候他们就已经嗅到浓厚的复活节味道了。他小时候会和其他的孩子们一起到圣堂里去办告解，而大人们则在圣堂外。全家人会一起去参加圣周四和圣周五的盛大礼仪。作为辅祭，孩子们总是对古老又神秘的仪式感到非常着迷，感觉到天主触动了我们。复活节前夕的弥撒总是会带来非常深刻的体验。回到刚才例子中的马迪亚斯，他所在的堂区，复活节前夕的弥撒对于许多家庭而言都是一次特殊的体验。一群青少年负责升起复活之火，在复活节前夕来临前，他们就已经收集好大块大块的木柴，并筑起一座火台。另一群青少年则负责制作加工复活蜡烛，并站在圣堂门口卖给来参与弥撒的人。入夜时分，他们就点起了复活之火。雅各和他的朋友们都很兴奋，因为这时候可以看出他们之前的准备是否一切妥当。这时神父会带着大家游行到全黑的圣堂院子中，举起复活蜡烛，并高唱三次《基督之光》。马提亚斯说，神父每唱一次，我都能真正感受到人类是多么需要光明，才能真正明白《基督是我们的光》这句话的意思。在弥撒后，神父会邀请所有教友到活动大厅去互助复活节快乐，以表达基督这道光比生命中任何的黑暗都强。而孩子们则很开心能和大人一样享用祝福过的面包和葡萄汁。

在其他的庆节，我们也可以有各式各样非宗教的仪式。比方说，在复活节当天上午，有些父母会把复活蛋藏在院子里，然后孩子们就要去把这些蛋找出来。虽然这不是很虔敬的仪式，但却很好玩。找到之后，孩子们就把蛋吃掉。古伦神父说，在他年少的时候，夏至那天习着圣若翰瞻礼的庆典是很重要的。他们总会升起一大堆火，然后从上面跳过去，那真的非常好玩。他们并不管背后那深一层的含义，不过却是大家找个借口相聚和庆祝的好机会。此外，在学业方面也有一些增进家人共荣的仪式感。伯格纳女士指出，六七月夏天开始，在很多家庭也开始有一点不安的气氛。学年度就要结束了，拿到成绩单的日子快到了，孩子们会拿到什么样的成绩呢？雅各的家庭在这方面是个很好的例子。他的父母一直都很注重这一点，也就是不管孩子的成绩如何，都要让孩子有被爱和被接纳的感觉。他们俩一直都很确定，不好的成绩绝对不会减少他们对孩子的爱。但今年要贯彻这一点，却让他们有点为难。雅各的哥哥有两个主科不及格，而必须留级。父母认为，如果他多努力一点，这种事情根本不会发生。他们是否该像往年一样庆祝学年的结束呢？到目前为止，每一次学年结束时，他们夫妻当天下午都会请假，和孩子们去野外郊游，然后回来到餐厅大吃一顿，庆祝他们成功结束一个学年，迈向下一个里程。最后，这一家人还是去庆祝了，就像以往一样。不过，今年的重点不一样。他们不太谈论这一年来的事，而是把焦点放在明年该如何努力。例如，下午该有固定的时间做功课，要持之以恒的念书，少一点课外活动等等。每年周而复始的礼仪，以及像学年结束这样的生活事件，都是维系家庭情感的重要活动。

今天我们介绍了家庭跟着教会礼仪年去体会信仰，促进彼此感情的课题。四旬期是个操练节制美德的好时机，父母可以引导孩子培养延迟享乐的能力，同时也教导他们对于世界上受苦的同龄人怀有怜悯心，采取爱的行动。圣周是全家人共度信仰生活的良机，为人父母者甚至可以在复活节做复活彩蛋，以提升过节的乐趣。传递信仰绝非枯燥的说教，而是要让整个家庭沉浸在信仰的氛围中，在耳濡目染之下，把信仰的道理一点一滴地传给下一代。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探讨信仰与生活融合的仪式感，怎样在家庭中引领我们前行。

0: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邀请您通过我们的电子邮箱订阅简体中文的电邮新闻。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chinese@spc.ba。
0: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